科之首领大产，每日两之一嘅下比白基组成点科讨论大围，登力师生讨论八科精全认为每八为将成立金耀讨论坛八比白三大合并问题争登力大合两位外大合约大合并问题会精并证，要记大队平日争今日话话，大学学员好书籍，今日记大队又有一大科之首领。